0: 善意呢，可以说就是个啊，这是卖的，
1: 俺都有了呢，俺都别那么来看哦，
0: 你敢去？就这来得了吧？
1: 来，
0: 耶，我说这个不难呀，你呢？
2: 哎呦，说这呢，哎呦
3: ，Radio 收听率103.4 MHz。